0: 还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水鹿。台湾水鹿是台湾特有的水鹿亚种，目前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是台湾体型最大的鹿，毛皮是棕褐色的，而且没有斑点，栖息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森林中。它们喜欢阴凉的环境，最常在清晨和黄昏时活动，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脉和花东地区的山区。台湾水鹿最大的特色就是双眼下方明显的眼下线，在它们兴奋或生气的时候会张开，也可以用来进行气味标记。而眼下线远看就像它们的第二双眼睛，所以台湾水鹿又被称为四目鹿。近年来，台湾水鹿被观测到逐渐往低海拔栖息，数量也趋于稳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它们的生态，才能保护这些宛如山神兽一样的美丽动物。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就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1: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2: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3: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4: 哦，我是 INTP 啦。
3: 你猜对了耶。
2: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3: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4: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3: 你上了什么课？
4: 就是 MBTI 小教室。
5: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J 物流师。物流师冷静又务实，常被他人定义为是最可靠的存在，非常重视秩序和规范，对于责任感和义务有很强的认知。他们注重细节，擅长处理实际问题，并且在工作中非常专注和负责，效率高。他们不轻易妥协，追求稳定和长期的成功，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团队中往往是可靠的支柱。但是他们有时候过于保守传统和规则，对变化比较抗拒，可能会显得过于死板。物流师注重行动多于言语表达，而且想法都会藏在心里，或是说话会超级直接，所以容易造成彼此的冲突与误会，总留下强势、冷酷、挑剔的负面印象。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天要介绍的是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歌曲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鸡》，是翻唱自1980年爱尔兰女子团体诺兰组合 The Nolans 的歌曲《Sexy Music》。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最独一无二的魅力，最优质好听的节目，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完美呈现。
1: 哎，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熊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今天要介绍的是伍佰的《Last Dance》，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歌词讲述着爱情中对方离别时依旧努力想挽留另一半的不舍之意。这首歌为2020年当红偶像剧《想见你》的插曲，经典老歌凭着戏剧再次翻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伍佰的《Last Dance》。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唉，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3: 美食、
2: 景点、
4: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3: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金门县。金门地处厦门湾，位于九龙江出口，是台湾海峡中的一个小岛，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金门历史遗迹遍布，吸引着许多游客探索其战争历史。著名的景点古宁头战史馆和823战役纪念馆都是人们造访金门时的热门景点。金门的文化融合了闽南、客家和在地的特色，传统美食如高粱酒和香肠深受旅客喜爱。此外，金门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工艺，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地方文化的魅力。当地历史、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使金门成为探索台湾的重要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喂，乔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改变自己》专辑中，由王力宏作曲，浪漫温馨的旋律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毛骨悚然。
5: 成语解释：
4: 从外在的毛发到骨头里都感到害怕，形容极端恐惧害怕。
5: 成语造句：
4: 这间游乐园的鬼屋布置十分逼真，一走进去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一真一静，我是一真，
3: 我是一静，
2: 我们是一真一静。就爱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

0: 88.3 FM 88.3，全人类最爱听的好电台，就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不听可惜哦。喂，
1: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系，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知书 Darling， 这周回到了我们的点歌传情节目，我们本周的主题是心力遭瘁的爱，想问一下 DJ Haruhi， 你有没有哪一刻感受过心力交瘁这四个字？
4: 嗯，天哪，我觉得在面对期中作业的时候，我是一个一直很交瘁的人。然后，但是如果讲到就是心力交瘁的爱的话，感觉比较好像是对父母的爱是这样子的状态比较多。
2: 嗯哼，怎么说呢？
4: 因为就是你会知道，可能你会是爱着你的父母的，但是你在跟他们沟通，或者是理念不合，或者是说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夹杂在一起的情感，会是很心力交瘁的。因为你知道你爱他，可是他的一些，他却不认同你的某些理念，或者是说跟你的生活的对接很不 OK。对，
2: 嗯，所以这是你亲身自己感受到的吗？
4: 嗯。
2: 嗯，好啦，那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呢，在线上我们邀请了很多朋友帮我们点歌，那我们来到第一首歌。
4: 第一首歌呢叫做《不分手的恋爱》，然后这首歌是由林深深点的。好，那 我先来一个前情，就是前情怎么
2: 提要
4: 哦，对 ，That's right， OK， 就是林深深呢，他之前点了一首《慢慢等》给我，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慢慢等未来的男朋友，然后他这次点了一首《不分手的恋爱》，然后就想，哎，他不是谈恋爱谈得很甜吗？然后他居然点《不分手的恋爱》，就是这首歌，他其实在讲的就是说，小情侣不是当初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说，我们永远都不要分手。那样子的感觉吗？然后后面呢，这句话反倒成为了一种阻碍跟拖累。我想说，哇，该不会我的诅咒生效了吧？没有啦，
2: 所以是真的生效了吗？
4: 好啦，其实我不希望。但是他说现在感觉有点语言膨胀。
2: 语言膨胀是什么？
4: 他说就是等于说我爱你等于谢谢那样子的感觉。他好像已经很习惯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是哦，我爱你啊，我想你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很简单 so cute， 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慢慢的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哦，这个叫语言膨胀，我今天又学会了一个新的词，好有趣哦。
4: 我也是因为他我才开始学会的。对啊，然后这首《不分手的恋爱》呢，其实也是汪苏泷比较早期，然后在 QQ 音乐非常盛行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汪苏泷。

0: 听完刚刚那首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下一首歌是一位叫韦正的朋友点的，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他点歌的原因非常的简单粗暴，他认为这首歌听起来就非常难过，但歌名叫《我不难过》。所以我想问一下 DJ Haruhi， 你有没有就是在哪一刻就是下意识的说出反话，就其实可能你不开心，但你又跟人家说哦没事啊，我没事，我很开心。
1: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很常发生耶，就是可能是我是反驳型人格吗？我不太确定耶，但是我生气的时候我通常会说我不生气，因为我认为事情的当下的那一瞬间是生气的，可是我仔细想一想了以后，我觉得我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我直接把它定义为生气好像有点过分。对，
0: 所以你是那种比如我现在有一个情绪，你会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然后缓缓想口，这样想到最后。
1: 我会，其实心理学不是有讲到，就是有两种医治方式，一个是忘记它，一个是深扒它，想到你已经就是接受这件事情的存在。我觉得这两种情况我都有，但是对于生气这种情绪的话，我会不停的去扒我自己生气的原因，因为我才会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在乎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是。但你有没有就是在可能一个比如说友情或是爱情或是亲情的关系中，就是在一个可能情绪真是很低落的一个时候，就选择算了，为了不破坏这段关系，所以我选择隐藏我自己的情绪。
1: 其实也很常时候有这个状态，因为我的母亲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她有生病，然后我妈妈其实承受了很多的情绪，她就会撒在我身上，然后也会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主动去帮忙。对，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呢会导致说妈妈她情绪可能管理很不好，然后撒在我身上，可是我也不愿意跟妈妈讲说其实她讲的那些话全部都在伤害我。因为我知道她其实承受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当别人的生气是有一个前提的时候，我好像就做不到对他生气。对，
0: 好啦，那我们一起现在听听看这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0: 这首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宫北粗嘴的金威》，然后这首歌是徐富凯的，它是台语，好难哦。对，这首歌其实我在DJ 擂台赛的新歌快递中有介绍过，然后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于是我就点了。
1: 哦，所以这是你自己点的哦。
0: 对，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去听徐富凯的歌，因为我最近真的非常喜欢听他的台语歌，因为 Haruhi 本身不是一个台语很好的人，然后就自己想要去认识一些台语，然后呢第一个的想法就是去找徐富凯，因为徐富凯他的家教非常的严格，然后甚至他从小就是他爸就想把他培养成台语歌手，所以他从小呢就从很远的地方到很远的地方去上音乐课，然后呢他上音乐课以外，就是他爸爸还会每天逼他一定要练琴一定要唱歌，所以呢才造就徐富凯他到今天他的创作的才能还是源源不绝，他不只唱歌好听，创作也很强，然后我自己很想要把他推出去，就是让我身边的人知道他，因为其实我也是因为这次新歌快递做到他的歌，我才知道哇，原来徐富凯的歌，徐富凯的声音是那么优秀，然后那么赞的，我觉得这是来到电台很棒的一件事情欸。
1: 对，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发掘新的，就是平常不会碰及的音乐，我觉得是，尤其是在应该是上学期还是前个学期，我们做小单元，然后我们又刚接触到就是点歌传情和擂台赛的时候，那段时间。因为我的自己的小单元也是做音乐的，所以我就是每一档节目都在找音乐相关的资讯，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快变成一个就是那种 part time 的那种音乐人之类的，因为一直在找一直在找，然后我的电脑开起来全部都是谁谁谁的歌谁谁谁的歌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好累好累，但是后来想一下觉得哎，那段时间的收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我也就是现在别人如果问起哎，你知道那个谁谁的歌还是怎样怎样的吗，然后我会说得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啦，就来电台以后哎，但是你可以重复一下这个台语的歌名吗？
0: 宫北粗嘴的金威，
1: 宫北粗
0: 嘴
1: 嘴
0: 的金威
1: 的金威，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个徐富凯的
0: 宫北粗嘴的金威。

0: 这首歌是来自许富凯的《讲袂出嘴的情话》。
1: 欸，这首歌的情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听歌不会听太情绪色彩浓烈的人，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会让我觉得今天本来就已经很累了，还要听这么悲伤或是这么快乐歌，就让我觉得就是有点烦躁，所以我一般听歌的话我喜欢听比较平的，但这个真的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有质感呢、啊。好了，那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点的，是来自 Conan Gray 的 Yours。 这首歌是应该是说 Conan Gray 是少数我会听的情绪色彩非常浓烈的歌手，我非常喜欢他的那张 Super 8的专辑，也是这首歌出自的专辑。那张专辑就是大部分都在讲述他家庭给他带成的一些伤害，以及他没有办法抹去的一些回忆，但他现在成长也长出了这个家庭以后，他又如何去面对以及去接受新的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再给他带来的爱。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心，然后这首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像不是真正的嘶吼啦，但是就是有一种呐喊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无措。这首歌就是一直在重复 I'm not yours but I'm not yours， 就是我想要为你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终究不是你的，但我又很不想离开。我觉得非常大程度他这样的一个性格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因为他家庭就是有一点点的创伤，就是父母不是很和谐，那他的家里就是有就是打小孩的一个这样子的背景，反正就是他有在这张专辑里面提到，可以推荐大家听几首歌，比如 Family Line 跟 Astronomy。 我今天在选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想了很久我要选哪一首，但是最后就觉得好了，就选这个，它比较符合我们所谓的心力交瘁的爱，因为那两个的话纯粹听起来就比较像是在讲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听听看这首来自 Conan Gray 的 Yours。

0: 这首歌是 Conan Gray 的 Yours。
1: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小慧点的一首歌，叫做不苦，然后它是来自电视剧《月灵奇迹》。哦，我其实也有介绍过这一个剧，然后给大家听过，然后蛮特别的是我没有想到小慧居然会点这一首歌，因为其实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宿舍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居然在看月灵奇迹，然后我就问他说要不要点歌，他就点了这一首，觉得好震惊。然后因为这一首他其实在讲述的会是，好，如果你有想要去看月灵奇迹，然后可能你不想被剧透，可以先麦掉几秒对，就是月灵奇迹他其实有讲到关于转，就是一直在重复过那一段日子，就是可能就是他会从你今天来到这里，然后可能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你要拯救一个人，然后你今天又来到这里，然后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再拯救一个人，然后你今天在这里，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拯救一个人，就是等于说这个是一直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可是他为什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苦，因为他爱你，所以他觉得一点都不苦。
0: Oh my god，
1: 对，所以就是我喜欢看他的原因，而且他整个剧算可能有些时候他的站位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可能剧情有些不通顺的地方，但是其实我整体看下来是觉得他在25集的时候收得蛮不错的，对，虽然他29集就已经就是大完结了。然后我觉得最可惜的点是，它好像原本剧传有40集，然后因为大陆的政策关系，所以呢被删减到29集，我觉得这超可惜。
2: 可是我发现大陆剧都很长，就是做的他们会拍的很长片，就一般好像看韩剧都是16集、8集，然后像是一些就是陆剧都会，以前我看的时候都40集起跳。啊，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的都也是偏短，就是要么就是短片8集8集上 Netflix 的那种，不然就是也是20集以内，就通常都不会到40。但陆剧的话，我觉得基本他们都会往40集跳。但最近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发现是他们的电视剧的集数太多，然后就有做删减，所以我都比较喜欢看那种集数偏少的反而。
1: 但是我会觉得说长剧有些时候还蛮不错的点是在于说有些剧是值得看见那些雕磨的，就比如说知否，或者是那叫什么名字，最有名的哦，《甄嬛传》对，就是这些剧他们虽然可能都比较长，还有《芈月传》，这三种都是古代的嘛，那可能现代的我目前没有想到是长剧的。
2: 我有一个我觉得那个刘亦菲跟李现的《去有风的地方》
1: 他不够长吧？
2: 没有，他不是那种长，但他也蛮长，好像也是40-50集吧。
1: 你觉得他是蛮不错的，因为我很想去看但我还没看。
2: 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他其实是他们的政府想要推广就是云南的旅游业，然后他们就去拍，找刘亦菲拍，然后就是到当地。但是整个40集，就是我看其他的剧，他们的40集里面通常都在讲主人公的什么感情线啊之类的，但在去有风的地方里面，他有很多小小的段落，然后会凸显每个人物他为什么存在在这部剧里面，以及他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推动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非常的暖心，但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去看，因为它很长，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些很温暖的话和资讯，然后你会发现里面的人物，我觉得他们讲的话都非常能够引导我的思考。就是在看这部剧之前，我可能就是带着是一个我要去看刘亦菲跟李现，然后看完了以后就觉得说一非常想去云南，我觉得他成功了，他确实推广到了云南，这部剧爆火了以后确实也是带动了云南的旅游业。二，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了可能我们在每个年龄层以及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感悟，或者是我们的思考就是怎么碰撞，因为里面有非常多可能老人跟年轻人的一些对话，是他们有他们的固执或者是执着我们可能不太能理解的，但 他在这部剧里面就是会去解释，或者是说他并不会因为他是一个老人所以我要合理化他的所有行为，他会通过就是让两个角色去对话，然后摩擦，然后让观众去思考，哎，是不是这也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蛮像的，我就是这样的感觉啦。
1: 那我们今天就推出了两部剧，一个叫做《月灵奇迹》，一个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鞠婧祎的《不哭》。
2: 那这首歌播完以后呢，会进行一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当天是空的，地是干
3: 的，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疯狂。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喂，
1: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我们点歌传情的节目，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知书 Darling。 那现在下一首，我们来到了我们第六首歌，这是我们的电台助理 DJ 乔西点的，是他最爱的邓紫棋的 AINY 爱你。因为他歌名就是这样子 A 点 I 点 N 点 Y， 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念出来。那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个歌词是唱哦，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我了孤寂。那他觉得就是讲述了一个就是给错的爱，就是这个爱给了然后收不回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其实 DJ Chelsea 他对于爱是一个怎样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想要组建家庭的一个人，他非常的渴望自己可以遇到一个人，然后跟他结婚，然后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个家庭啦，就是这样子。
4: 哇，跟他完全一模一样。
2: 真的吗？
4: 难怪我们是金鱼组合。
2: 所以你们都会想要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你们会期待这个。
4: 我很期待婚礼，然后很期待小孩，很期待一个很美好的家庭，就像童话故事一样。
2: 可是如果啦，如果事与愿违怎么办？
4: 那就让他成真。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到时候我不太确定自己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会是我的理想状态。如果最后都没有达成的话，那我会尽量让他达成，就是硬要就对了。
2: 那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事情，因为你知道吸引力法则吗？就只要你一直在想一个事情，你一直想哦，他会成功，他会成功，他会来，他会来，我一定会遇到，一定会遇到，你就遇到。
4: 你说那个 gay 吗？没有啊，对不起。
2: 是你确定了他是 gay 吗？
4: 哦哟，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好是好来的，给大家前情提要，就是我们之前在上上集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帮我拿卫生纸，然后我觉得他很善良，然后没有，他真的帮我拿了很久，然后就是我还跟他说，就那时候哭着跟他说，你要不要先帮别人也拿一下卫生纸？然后他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在拿卫生纸的时候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他是不是感觉好像哇
2: 开始冒粉红泡泡。
4: 对，然后呢我就去看他 IG， 然后发现他好像有点 gay gay 的。
2: 他可能就是对大家都很善良。
4: 对，而且重点是你知道我后面发现他居然是高医生。
2: 哎，高一的啊，高一跟我们大二差是高二高三大一四年了，四五年
4: 怎么样？你就是有机会的眼神吗？没有，
2: 我觉得可以啦。其实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不是很在意年龄断层的一个，而且这也不算断层，四年我觉得三四年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 gap。
4: 不会啦，我目前好像对小的还也是，虽然我想教小的，
2: 没有，你可以等他成年了以后。
4: 哦，就是
2: 对
4: 什么什么
2: 等一下，我们先听看这首邓紫棋的爱你。

0: OK， 听完刚那首邓紫棋的《爱你》，就是 Haruki 刚刚在那个听歌的间隙问我，他说他觉得我是那个看待爱情很悲观的人。
1: 嗯，真的。
0: 我需要解释一下，我并没有很悲观的看待他，但是我对每个事情保持的态度就是我不要过度的期待，但也不要完全不期待。所以你说我会跟别人说我不想什么都不想，就是没有任何的欲望或者是没有什么想要的吗？倒也不会。但是如果你说我会很期待吗？倒也还好，就不想要太过于的期待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有点不可控，因为只要触及第二方的，它都是一个不完全是我可以掌控的。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我百分之百可以掌控的情况，比如说我自己，比如我现在我要去打工，我要做什么工作呢？我可以自己挑选，我想要做餐饮业，还是我想要做 sales， 还是我想要去哪里哪里实习，这是我可以决定的。但如果它触及到第二方的东西，就比如情感，或者是说在处理某些的人际关系还是什么的，我就会有所保留。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过度的期待，有一天它如果啦，如果它真的就是有反噬的作用的话，会就是伤得很深。然后我都会给自己留好退路，所以我不觉得我是很悲观的人，因为我还蛮相信的，非常的相信爱情。我是那个叫什么，英文就是叫 hopeless romantic， 就是我不相信爱会真的很美好、很梦幻的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仍然选择相信这个事情。就这样，我是这样的人。这不是真的很悲观了。好了，那我们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的朋友 Brand 点的 Evergreen， 是来自歌手 Omar Apollo。 他今天早上有来跟我分享原因，他说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这首歌就唱的撕心裂肺，然后就是很难过。然后他有一句歌词唱的是 You know you really make me hate myself， Had to stop it before I break myself。 就是在讲就是你弄到我反而讨厌我自己，但是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暂停这一切。就是在我自己碎掉之前，我要暂停这一切，一切的伤害。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关系，我们暂且说就是浪漫的那种吧，就是爱情关系里面，其实有很多，我有听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两个人在那段关系里面是非常的有毒，就是 toxic。但是因为好像习惯了彼此，好像习惯了这个模式，所以不愿意去做什么割舍或是分开。我觉得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但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没办法，就是他既然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你懂吗？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对的，非常的糟糕。那我们先听听看这首了， Omar Apollo 的 Evergreen。

0: 太痛了，太痛了！刚刚那首是来自 Omar Apollo 的 Evergreen。
1: 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一首非常痛的歌，来自邓紫棋，它叫做《泡沫》
0: 啊，好痛！刚那个 Haruhi 有提到说他想体验一下当变成泡沫的感觉
1: 可是 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变成泡沫有些时候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但是说实在就是可能会被认定为很恋爱脑吧。对，就比如说像是 我其实小时候在听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以美人鱼 去做发想的，因为美人鱼不是就是如果你可能爱上一个人被他发现是人类，然后你可能就会变成泡沫嘛。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传说，就是很多就是可能只要他发现啊，或者是说为了要拯救王子，美人鱼就变成泡沫这一种。
0: 嗯，
1: 就是其实这种牺牲的爱何尝不是一种心力交瘁呢？就感觉他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小可他点这一首歌的原因，他是说他感觉不只是爱情，他还提到了友情跟家人这件事情，感觉有些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一种易碎的泡沫，然后可能随时随地一句话一个行为都会导致我们像泡沫一样碎掉，然后所以他感觉好像对于他来说关系是需要被好好维持，或者是说被好好兼顾的一样东西，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关系都是随处可及，然后就可以随时随地破掉的那种感觉。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其实感情这件事情是辛苦的。
0: 不行，我还沉浸在很痛的感情里面，情绪
1: 真的。哎、欸，你知道，因为是英文歌，所以我都听不懂。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在面对感情的那一种。因为你我变得不像自己，我讨厌现在的自己的那种的感觉，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自己不好，所以我要赶快脱离这个情绪，然后就是一边呐喊一边挣扎着其实我还是喜欢你的感觉。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邓紫棋的
1: 泡沫。

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泡沫》。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时间有泪》，来自张学友。那么这次放的是张碧晨的版本，然后点的人叫做 QQ， 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时间好像把很多事情都抹成了沙漠，然后也变成了透明的泪水。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张学友的版本，那我们这边是放张碧晨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时间有泪》，来自张碧晨。

0: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时间有泪》，然后我们放的是张碧晨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本节目的 Dolly，That's right， 她的名字叫做小林。然后小林呢，其实最近遇到很多很焦虑的事情，因为她刚刚结束了她最长时间段的一次分手。对，然后她其实分手完了以后呢，因为她的男朋友的兄弟是他之前喜欢的人，所以他男朋友可能会跟他的兄弟抱怨他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焦虑跟紧张。那么我想要鼓励他，于是我准备了一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
1: 叮叮的叮叮当。
0: That's right， 这首是大张伟的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或者是说声音，可能有些时候都有点荒谬，就是那种极致的快乐，但是也希望能够带你走出忧虑。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首歌一起送给你，然后也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欢迎聆听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来自戴张伟。

0: 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这里是外星观察员 ICE， 请求建立同步连接。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阴影区边缘，也就是人类所谓的黄昏线。我正以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追逐着这道黑暗。
2: 连接已建立，观测员 ICE侦测到地表能源反应正在发生位移，请说明观测终点。
0: 母星，请看我的扫描仪。随着恒星光线撤离，这颗行星上最发达的文明种族——人类，正在发生一种集体的生理坍塌。他们关掉人造光源，钻进充满纤维的容器里。这在我们的逻辑里是不可思议的。想象一下，一个文明竟然会主动让自己每天处于长达8小时的完全无防备状态，这不是演化上的失误吗？不，经过365个地球日的观察，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睡眠是地球人对抗现实生活的合法逃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从生物力学、社会建筑学，甚至是跨时空的量子领域去解析这场波澜壮阔的关机仪式。如果你是正在收音的地球个体，请不要担心，我不是来接你们走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嘴角会露出一种名为幸福的愚蠢弧度。母星，让我们来分析他们的避难容器。人类对睡眠环境的改造简直是一场材料科学的疯狂竞赛。他们不只是随便躺下，他们在横住、巢穴。在西方，人类对柔软有一种生理偏执，他们发明了一种叫记忆海绵的东西，这是一种能记住你身体形状的化学产物。当人类躺上去，海绵会紧紧包裹住他们，这是一种对原始母体的安全感渴望。他们甚至发明了加重毯，重量高达10公斤。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过孤独，需要透过重力压迫皮肤来欺骗大脑，以为自己正被另一个生物拥抱。
2: 扫描显示，东方实验区的数据存在巨大差别。
0: 没错，在东方，特别是亚洲地带，有一群年长的生物对印度有宗教般的狂热。他们使用木头枕头，甚至在坚硬的床板上铺一层薄草边雾。他们说这能矫正脊椎。母性，这群生物竟然试图透过物理折磨来获得精神安宁。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数据校准方式啊！更奇妙的是关于孤独的配额。尽管人类是高度群居的社交生物，但睡眠却是他们唯一被允许彻底孤独的时刻。在西方，他们强调睡眠主权，幼小个体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隔离在独立的房间，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残酷的生存训练。但在东方实验区，同床共枕被视为情感连接的最高指标，甚至有3代生物挤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着彼此排出的二氧化碳。这到底是温暖，还是集体缺氧啊？我还发现有一份孤独，经常被名为闹钟的邪恶装置，它设定尖锐音频，强行中断大脑的维修程序。在东方大城市，我观察到一种名为赖床的拉锯战，人类每隔5分钟按下一次延迟按钮，仿佛只要这5分钟不结束，现实的生产压力就不会降临。 这种对现实的微小抵抗充满了某种悲剧性的浪漫。现在我们进入最核心的观察点，梦境。当大脑逻辑模组关闭，人类的意识就进入了一个非法区域，我称之为梦境黑市。在东方文化中，梦是神谕，他们有一种托梦的理论，认为梦是祖先发来的加密电报，如果梦见水，他们会认为是虚拟货币即将入账，梦见蛇则代表着某种繁衍或金钱的暗示。在西方文化，他们更倾向将梦视为心理垃圾场，是弗洛伊德式的欲望投射。但我观测到最神秘的现象叫做预知梦，有些人类会在梦中看到未来的数据片段。母亲，我有个大胆的假设，人类的睡眠避难所其实是一个量子终端机，当他们睡着的时候，意识会脱离三维空间，连接到更高维度的伺服器进行数据交换，所以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感到神清气爽，不是因为肌肉得到了休息，而是他们的灵魂刚刚完成了版本更新。报告母星，睡眠这个最后的净土正在被商业与劳动殖民，我发现一种叫蓝光的能量武器，这群生物会在睡前盯着屏幕，这种光线会欺骗大脑，让系统以为太阳还挂在天上。在东方大城市流行着一种名为责任制的病毒，这群生物为了换取生存点数，自愿缩短维修时间，他们在深夜的办公大楼里燃烧脂肪酸，这在我们外星视角看来就像是在干枯的油箱里硬要挤出最后一滴燃料。西方与东方的年轻个体同时出现了报复性熬夜，因为白天没有掌控权，他们只能在深夜透过无意义的滑动屏幕来找回一点点我还活着的控制感。人类正在亲手毁掉他们的避难所，他们把卧室变成了第二个办公室，把床铺变成了焦虑的培养皿。他们用清醒的时间赚钱，再用赚来的钱去购买昂贵的眼霜和助眠药物。母性，这是一个逻辑死循环。最后是逃亡的终结，闹钟，这是我见过最邪恶的发明，它会在人类意识最深沉最接近星辰的时刻，用金属性的频率将它们拉回重力场。我发现人类拥有一种控制时间的能力，当闹钟响起，他们会按下延迟，这额外的五分钟在物理上很短，但在他们的感官中却比一整个世纪还要漫长。在那五分钟里，他们会经历最后一次的挣扎，试图抓牢梦境的尾巴。这是我看过人类最顽强的抵抗，他们面对强大的社会齿轮，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多睡那300秒。太阳光正从太平洋的地平线升起，那些睡巢里的生物会慢慢爬出来，洗脸，进食，穿上盔甲，再次投入那场名为生活的战争。母星，虽然他们的行为充满矛盾，虽然他们的睡眠被蓝光入侵，但我依然觉得这个避难所是伟大的，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放下阶级、放下标签的地方。在睡梦中，乞丐与国王都拥有同样广阔的银河。我是观察员 Ice，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我要去地表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试试看那种五分钟相对论到底是什么滋味。地球人，祝你们今晚都有个好梦。感谢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侦测启动。
4: 我很好啊，我没事。
3: 翻译为：
4: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3: 翻译为
4: 我其实不太想去。
3: 结束翻译。
4: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你的蛋怎么还不下？我等一下再煮。哎，你干嘛把那片高丽菜留着啊？你不煮哦？这个哦，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哎，蛋没有散哎，而且也没有沉下去，厉害吧？我每次吃火锅都是这样煮的哦。你这个发到sorry会红哎。我发现最近地球人很有趣，一个人只是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小习惯，却引起了一堆人的赞叹，甚至让大家开始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小妙招。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要翻译的是因为生活智慧高丽菜煮蛋而引发的，你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5: BB B。
4: 那就先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背景知识。会有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是一名插画家在 Thread 上面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时候，都习惯把最大片的高丽菜留着，等到要煮蛋的时候，再把那片高丽菜放进锅里，把蛋打在高丽菜上面，让高丽菜像一艘小船一样承载着蛋。这样子的煮蛋方式，蛋熟了，高丽菜也跟着熟，蛋不会散，也不会让汤因为蛋花变得浑浊，蛋也不会沉到锅底找不到，也不会把锅底用得脏兮兮的。这篇贴文发出来到现在已经有 31.1 万人按赞了。这样聪明的方式被网友发现以后，大家开始赞扬作者很聪明很厉害，这个方法就开始被广为流传。而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也有点像抛砖引玉一样，引出了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小妙招。
5: BBB。
4: 那我就来分享几个我看到我觉得是跟用高丽菜煮蛋一样很聪明的生活小妙招。首先第一个，春联后面贴磁铁，我觉得这个方法超级聪明，也对我来说很实用。因为我是一个仪式感很足的人，我每年都会要求我们家过年的时候要把春联换成新的。但如果每年都换新的，就意味着你每年都要重新贴一次胶带，然后把旧的春联撕下来，甚至有时候还会在门上留下残胶，我觉得超级丑。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他们家贴春联都是在春联的后面贴上那种粘贴性的磁铁，这样子如果你们家里的门是金属门，就可以很轻松的换春联了。然后我还看到有人分享，可以在门上放一个挂钩，这样子连春联的包装都不用拆，直接把包装上的洞对准挂钩挂上去，春联就贴好了，比第一种方法更方便，也更不可能留下残胶。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有点敷衍了，连春联的包装都不拆，到底是在贴什么春联？但不得不说这个方法还是很聪明，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所以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是跟我一样仪式感很重的人，每年都要换新的春联，或许你明年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5: B B B。
4: 再来还有一个是我每次出门旅游的时候都觉得很困扰的，那就是沐浴乳、洗发精、精华液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携带。不可能直接整罐带走吧，很重又有可能会弄脏行李，也不可能到现场再买，很浪费钱。我就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人说拿人工泪液的塑胶罐去分装，我觉得超级聪明。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人工泪液的小瓶子是一次性的，但它其实是有盖子可以装上的，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而且你如果拿那个瓶子去装沐浴乳、洗发精，装一瓶大概就是一天的量，非常方便，就可以去数你要旅游几天带几罐，然后再去分装。而且这样的方法很环保，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最近有旅游的需求，然后可能需要自备洗发精、沐浴乳，可以参考这个方法。而且提出这个方法的人还有在网络上发一个影片，非常详细的教大家应该怎么去分装，所以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
5: B B B。
4: 再来最后一个是我自己也会这么做，所以想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在吃寿司的时候是怎么沾酱油的呢？有人可能是把它夹起来，把酱油沾在饭的那一面，但是这样子生鱼片就沾不到啦，而且饭还会变得很咸。也有人是把它倒过来夹，用生鱼片的那面去沾酱油， 但是这样子只要一没有夹好，寿司就容易翻车。这时候就有人提出来，可以把寿司店的姜片当刷子，像是刷烤肉酱一样，把酱油刷在寿司上面，这样子酱油会很平均，也不会让寿司翻车，甚至还能吃到一点点姜片的味道。当然这个方法也只限于可以接受姜片的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方法的人，因为我很常让我的寿司溺死在酱油糊里面，就是我的每一块寿司都会变得很咸很难吃。但自从知道这个方法之后，我的每一个寿司都变得很好吃，因为酱油就会非常平均的在我的生鱼片上面，也不会弄得脏兮兮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像这样子非常聪明的生活小妙招我没有分享到，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只需要在 Thread 上面搜寻关键字高丽菜煮蛋就能找到哦。还有人非常细心的把它全部整理成一篇文，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生活上面的困扰，或者想了解更多生活小妙招，都可以去搜寻看看哦。
5: 哔哔哔。
4: 那前面提到的，你去跟高丽菜煮蛋做一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因为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像刚刚提到的生活智慧网，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生活中运用的小妙招 ，Three 变成了一场发表会。而这个盛宴多了一个特别的圆桌，那就是高丽菜煮蛋桌。甚至还有人特别做了一个邀请函，上面写着：“您在 Three 上的每一则分享，皆是对全人类的卓越贡献。我们诚挚邀请您出席这场跨维度的盛宴，你的专属席位——高丽菜煮蛋桌。”然后就会有人把这个邀请函贴到每一个生活小妙招的贴文留言处，我觉得超级可爱。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周，原本只是一个玩笑，但渐渐变成了对他人生活小妙招的最高称赞。也有人会主动分享自己的小妙招，然后申请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甚至会看到有人在生活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比如说洗碗的时候两个碗重叠了拿不起来，就会有人发文问说，想问问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的高手们会怎么解决这样的情况呢？高丽菜煮蛋已经变成生活智慧王的代称，以前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妈妈救我，现在遇到问题会发文问高丽菜煮蛋桌的高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主题啦。我想第一个用高丽菜煮蛋的人一定没有想过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会让自己变成大家崇拜的对象，也没想过自己能引起一阵生活智慧王的大比拼。我其实还有听过一句话是说，在现在我们不说潮男王月到你家，而是说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诶，现在还有人知道潮男王月到你家是什么东西吗？总之它是一个以前的电视节目，然后也是在分享很多生活的小妙招。这也证明了生活小妙招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让地球人拒绝不了呢。最后依然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简单爱。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这首歌和今天的主题并不搭，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认为的很平凡的小事却让大家的生活有所进步，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也很快乐的幸福吗？你有什么自己觉得很聪明但只有你会这样做的生活小妙招吗？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或许你的方法能解决别人一直以来的困扰哟。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蛤？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
2: 鬼
3: 门诊。
4: 来，深呼吸，吸，再吸。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0岁。
5: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喘不过气的20岁。我是 DJ 小文。
6: 我是 DJ 四月。
7: 我是 DJ Yoga。
5: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喘不过气的20岁就要来探讨一下20岁时那个磕磕绊绊的爱情生活。
7: 爱情生活，
6: 没错。
5: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因为前几组都没有想到这个，然后给我们抓到了
6: 这个主题吗？
5: 没错啊。
7: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呢？
6: 是谁发想的？
5: 这方便说吗？就是最近有点桃花朵朵开，然后再加上就是呢，最近也是刚走出一段感情，然后心得也是蛮深的。然后我在我的DJ 擂台赛或者是点歌传情，然后时不时就有提到一下，我想说，好像很有发想这个部分。我想，那如果我的二十岁可以给我唱谈的话，那好像也不错。
7: 我也是觉得很不错，但是我还是要安慰你一下，不要伤心。
5: 好的，那我也鼓励你一下呢。这可以说吗？
6: 期待哦。
7: 说吧说吧，
5: 反正我们都做这个爱情生活了，我觉得想必还是要聊一下的。
7: 是啊，
5: 可能就只有我们三个听到也不一定，对不对？
7: 我想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
6: 应该电台大部分都知道了，
5: 毕竟我们有一个大喇叭。还有一个小喇叭。是谁？不知道。
7: 不要说。那雨娜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暧昧？
6: 我的情感故事为零。
5: 真的吗？
6: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真的吗？
5: 就是很奇特。毕竟
6: 什么？
5: 就是很小，真的很小，
6: 就是说我
5: 完全零的那种。因为肯定会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还是会有的吧。
6: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对，文静，好，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就是不太跟不认识的人交流，所以我感觉不会接触到特别多，就是做特别多的人吧，都是跟身边的朋友。
5: 然后身边的朋友也通常都是女生，
6: 对，
5: 偏多。
6: 是的。
7: 那你在去年上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男生喜欢你呢？
6: 没有，
5: 想必是很难的海青班。
6: 对啊，海青班，而且我们班的那个男生的数量偏少啊，
5: 比例偏少。好的，那我们就马上的来进入一下我们探讨爱情生活的第一点好了。那我们第一点呢，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现在普遍20岁年轻人他们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的爱情观不是偏多是那种速食，就是很快，哇，对到眼了，然后在一起了，然后过后新鲜感就过了，然后我们称这样子的爱情为速食爱情。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老式爱情，
6: 就是细水长流，
5: 没错，
6: 在一起很多年的那种。
5: 那你们对于这两派的爱情观们有什么看法呢？
7: 20岁的爱情观，
5: 对，
7: 看来是需要想一想。
5: 好，
7: 因为太久没谈恋爱了。没有，我是觉得、
5: okay.
7: 20岁的时候的爱情观的话，可能就好像因为你刚离那个中学时期不久嘛，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慢慢的，就是怎么说来着，就可能你还是慢慢延续在中学的时期，
6: 就是想法，
7: 对，然后但是你又是要进入社会的人了，
5: 就是我们已经要变成一个初步的初级大人，
6: 对对对
5: 对,
6: 对，要慢慢变成熟了，
7: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像20岁这样子，其实跟中学是没有差，但是可能你再多几年的话你就慢慢成熟了嘛，
5: 毕竟已经到那个阶段，
7: 对，然后你的爱情观可能就慢慢的升高了，
6: 就是随着发生的事情慢慢改变，
7: 对对对，
5: 因为它不能单单只是因为喜欢，就是很单纯的感情，
7: 是
5: 它是一个 会被影响的因素，就是未来，你的未来会因为你的另一半，对
7: 对，
5: 那雨娜呢DJ 四月呢
6: 我的话，因为其实我没有很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就不会特意去想我什么时候要谈恋爱，跟我谈恋爱的就是方式是哪一种，我觉得有遇到就是一个缘分，但是就是
5: 你还属于一个很单纯的那种爱情
6: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也是有分为这两种，就是身边的对象一直换一直换，就换得很快的那种，
7: 确实确实，
5: 真的吗？
7: 我那边也是有遇过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雨娜说的也是对，就是你有遇到就是那缘分来了嘛，但是如果是真的没遇到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也是很少注意社交，所以也很少去遇到就
6: 是
7: 认识 新朋友这样子而且我也看过就是身边的人就是一直在换着男女朋友这样子，都有
5: 缘分吗？所以如果缘分确实是需要的，但可能因为我们圈子的人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需要就是主动一点去踏出某一个 step，
7: 对对对，
5: 然后才会那个缘分才会来，
7: 对对对，
5: 毕竟瑜伽也是这样来的，
6: 就是主动是
7: 我是例外嘛我是没有呢，
5: 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要踏出一个主动的动作，然后后面才看缘分，
7: 因为爱需要勇气，
5: 没错，这确实是的，
7: 是梁静茹给我的
6: 勇气
5: 现在我们来 BGM 一下
6: 突然串场了吗？
5: 没错。
7: 好，那慧文呢？慧文觉得是怎样？
5: 我的吗？
7: 对,
5: 对于这两派吗？
7: 对啊，
5: 其实我是非常反抗就是素食的恋爱的，就是有一种为了恋爱而恋爱的感觉，
7: 对，
5: 感觉那是不成真的，但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是很一见钟情，比如我们的某有一个朋友，不方便说是谁，他确实是很快速认识几天然后就在一起，但是到现在还是很长久，没错，我就觉得好像很特别，不是很奇葩，就是
6: 很奇葩
5: 不能说很奇葩，就是很特别，也是一种缘分，
6: 是的，
5: 所以我想说不可以太过的直观，然后给他一个刻板印象，
6: 所以你谈恋爱都是以长久目标为主，
5: 没错，
7: 我想要谈的恋爱都是可以到结婚的，
5: 奔着结婚而去的恋爱，
6: 大家应该都是这么想的，
7: 但没有，但是有些人不是这么想，
5: 对，有些人是活在当下，
7: 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觉得
5: 很多朋友，这期很多朋友
7: 不是，这朋友是
6: 无中生有吗？
7: 这朋友是我们认识的，但我不方便说他名字，我就不说，他就说他觉得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不会到结婚嘛，就是尝试在一起啊，
5: 但
6: 就是你们两个怎么还隔着我想讲着口语呢？
5: 可是我没有 get 到可能 下播后要来一下
7: 好
5: 说一下是谁。
7: 好啦，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就是来判定就是恋爱的价值观，
6: 就是他们就是不想着未来，就是先享受当下，然后再当下慢慢磨合彼此磨合，然后在最后看能不能一直走到长久，
7: 对对对，
5: 我觉得到我们这个 Gen Z 的世代呢，就已经不能给一个 不能给爱情就是定一个刻板印象了、嗯、因为大家都是很开放、嗯、然后现在网络也很发达，然后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细水长流，只能是我认识你很久啊，然后你是我朋友、嗯、然后知根知底的那种爱情了、
7: 嗯、
5: 现在已经不能给一个爱情定一个统一模板的模板、嗯、
6: 就是定一个框架这样子、嗯、
5: 对，他们已经不能被定义了、嗯、爱情有很多个样子。
7: 那我们就来进入了第二点。
5: 嗯，
7: 那再接下来呢就要来讲一下自己的理想型。
5: 嗯
7: 然后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一些
5: 感情
7: 故事分享一下吧、
5: 哦、好，那我们就从 DJ 四月好了。
6: 哎、欸，怎么从我先开始？我完全没有什么，我刚刚还想着我可以听你们的爱情故事了，怎么就 cue 我了呢？
5: 可是最单纯、最初的爱情的模样，就是会更有理想
7: 型。你想象的，
5: 对啊，
6: 我没有哎、欸，反而是属于比较看感觉。啊、我就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我。没有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想型的框架，就是去定义。我觉得遇到一个人，就是你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蛮抽象的感觉。
7: 四月的以后的男朋友听到了吗？他要看感觉哦，
6: 对、
7: 欸，
6: 我
5: 很期待哦，
6: 就是看感觉的样子。
5: 我真的会很期待四月的那个
6: 另一半。
5: 对呀、啊，是谁呢？
6: 我也期待啊，
5: 的幸运。
6: 但是我不会就是特别，我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嗯、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去找这样子。
5: 哦，你是可以就是一直一直一个人到未来都 OK。
6: 嗯，
5: 还是说你对未来还是会有期待，就是那个他的存在？
6: 如果有的话就是
7: 会比较好，
6: 就是如果有的话就当然是有更好啊。
5: 嗯，就是有更好，因为有一些人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嗯、我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7: 是、嗯、因为那个他们会觉得很享受，就是单身的
6: 生活。对对对，
5: 很自由，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嗯，好，那 DJ
6: Yoga 呢？ Yoga、
7: 嗯、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谈的恋爱都不是很好。就是可能我前面我交了两任、
6: 嗯、
7: 然后其实我家人都不知道的，就在中学的时候谈、
6: 嗯、
7: 然后我的初恋呢是在我16岁懵懂不、
5: 嗯、很青涩的时候。
7: 对，就是不怎么说那个词，怎么说就是
5: 很懵懂的时候。
7: 对， 还很小的时候去谈嘛、
5: 嗯、
7: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男生是我同班的，然后他是因为我是读独中嘛，然后、嗯，而且我也是普通班，然后他们又是留级生嘛，他们可能会一直来弄女生嘛、嗯、不是吗？就不小心就喜欢他了、嗯、然后我们就也没有很快的在一起，就是暧昧的同时、
6: 嗯、
7: 就慢慢很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是遇到那个 MCO
6: 疫情、
7: 哦、对对对，疫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线上聊天聊聊聊聊聊到我们就之后在一起嘛、嗯、但是那个同时呢也是在疫情，所以我们也很少去上课。
6: 嗯，
7: 然后之后呢他那个我的第一任呢他是比较爱玩的，就是有点像渣男、
5: 有点放
7: 对对对对，然后我这个可以说的吗？
5: 可以。
7: 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是开始冷暴力我，然后就不回我信息这样子，然后我还傻傻的在那边等待等一两就是隔了一两个月，然后我其中有跟我朋友出门，我朋友就有问我你跟他怎么样了？我就他没有回我信息，这次还是在冷暴力你，你不要快点分手。但是我还是傻傻在等。然后呢就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2021年的1月1号跨年嘛。
6: 哇，记得很清楚。
7: 你知道为什么我写给他新年快乐？他说分手吧。
6: 天哪，
5: 对，伤得很深。
7: 然后呢、欸、我就哦好吧，
6: 好过分一男的。
7: 然后对，是更过分的是什么你懂吗？我之后就有听到，就是听他、嗯、就听别人跟我说，就是他在跟我在一起的同时呢，他去跟
6: 另外一个女生，
7: 那女生呢是我班上的一个男生的妹妹，他们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搞暧昧，然后那个女生是比我们小， 然后他应该是0706的，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他们一起打游戏这样子，因为他们也是住在同一个地区嘛，然后之后就听到他们在一起了。
6: 我超傻眼。
7: 对，然后
5: 那他现在还跟那女的在一起
7: 吗？没有，已经分了。他已经有很多任的女朋友、
5: 就是、天哪，这是海王耶、欸、
6: 真的。
5: 这种人通常真的是只是因为爱玩所以才谈，他没有就是真的在
7: 就是想要真正的谈恋爱
5: 的爱情这样子。
7: 对，然后到我第二任的时候呢，这也是很离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谈的恋爱都是这样。就是可能 OK， 第二任呢也是在我高二十七岁的时候、然后呢也是因为疫情关系，然后我们也是有在学校接触，那时候是我记得还是在年头的时候，因为我是刚分手不久嘛、然后我就他就有我们在学校一点点的小互动，然后就之后又被关在家里，我们就有聊天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我们也是一样暧昧，可是我觉得当下的我只是对他好感而不是真正的喜欢、因为可能那时候还是在分手的时候嘛、然后呢之后他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很黏很黏很黏的人，而且我有点不喜欢他的那个怎么说性格，因为他有点大男子主义、然后他就可能呢我会不喜欢就是别人一直买东西给我们，因为我们才认识不久嘛、不是吗？
6: 对，
7: 他就是订了一箱的零食跟一箱饮料要买给我，我觉得傻眼了。
6: 哇哦，
5: 很有钱。
7: 对，他是蛮有钱的。然后呢我就然后有几次是我们吵架，因为就是还有一些的性格上的东西我是很不喜欢、然后我们就之后就分手了，因为我是他的初恋、然后我们就分手之后呢，他就特地就是要找我复合嘛，他特地跑来我家乡的那边的附近的海边来看海一个月。对，然后他就是
5: 天哪，
7: 他因为他很伤心，因为他真的很喜欢我，可是我对他没有到很喜欢那种，只是他好感嘛。然后他还有几次就发那个小账、就是发那个密友嘛，不小心放到我，然后就我还记得当下，我还记得他写什么，如果来看成功有那个海不是涨潮退潮嘛、他看到成功的涨潮的话，他就再次来找我复合，但是他那时候是不小心把我放到那个密友，所以我点进去看、然后我就发给我朋友看，然后朋友他们都觉得很恶心。
5: 对啊，还有种为了装而装的感觉。
7: 对对对，
5: 装逼男。
7: 然后呢就是他真的就涨潮了嘛，就来找我复合这样子，但是我都没有理他，然后他也因为我暴瘦。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坏，因为 我就是可能那时候还是很伤心，然后我又接受了他、可是我又不喜欢他这样子，然后更劲爆的来了、我觉得他有点恶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分手之后呢就也没有任何说话嘛，可是到我们之后高三嘛又同班嘛、我们就一起去到那个毕业典礼，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一群朋友坐在房间里面，我们两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朋友突然说到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互相怼对方，他就直接说我是听到你跟你前男友分手之后我才趁虚而入来找你这样，而且他又是那时候跟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在酒吧、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了，他就趁虚而入就是接近我来跟我聊天这样子，就是很懵逼吧，我整个人傻眼。
5: 哇哦，什么意思？是还要当面对质？
6: 对、
7: 不是，就是他跟我的第一任就是在一个酒吧喝酒嘛，
6: 所以他
7: 知道我们两个分手，然后他就特地就是趁虚而入接近我这样子。
5: 天
7: 哪 ！Oh my god！ 所以我是觉得我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然后而且他们都蛮丑。
6: 丑？
7: 没有，因为我朋友说你眼睛有问题吗？眼睛要擦亮一点好不好？
5: 没事， 我知道现在的那个会比较就很好。
7: 好，
5: 那我们刚才都说了是感情的故事嘛，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就是理想型吗？你的爱情的理想型？
7: 你说的是我吗？
5: 没错啊，
7: 我理想型，我跟你说、我理想型就是要走那种痞帅男，
5: 韩冰吗？
7: 韩冰嘛，对，我们班现在有一个网红嘛，他是 就是夫妻嘛，
5: 没错，
7: 他超帅，那个他老公超帅，
5: 真的真的，
7: 哇，真的是我希望我老公可以长这样的，
5: 我也喜欢。
6: 而且哪一个啊？
5: 就是韩冰的那个 Jen Chuck 的老公。
7: 我们录完，我们录完再给你看，好吧？
5: 没错，他真的很自律，然后他是会健身、会生意，然后又很有 sense，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 sense
7: 男人。
5: 对，没错，
7: 而且他孩子又很可爱，
5: 没错，而且他又很有头脑，
7: 对，
5: 整个人就是又聪明，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然后要有钱又有钱，
7: 对，
5: 谁不爱啊？
6: 这样子搞得我很好奇耶，
5: 真的，
6: 两个在那边疯狂疯狂输出，在那边夸。
7: 我跟你说，我喜欢的类型呢，就是像他这样
5: 高级男人，
7: 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以后老公是比我大的。因为我喜欢就是很成熟的男生，
5: 但你可以接受就是他虽然比你小，但是他思想比你成熟吗？或者说跟你的思想其实是同龄的？
7: 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真的要很成熟。因为我想要的是很成熟的男生，
5: 高级男人。
7: 没有到太高级了。好，那与那个与那四月跟小文呢，你们的理想？
5: 我的理想吗？我的理想也就是、
6: 啊、
5: 也是韩冰吗？是易烊千玺。没有，就是他需要很成熟，然后需要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事业有成，就是然后长相的话吗，我觉得看对眼就可以了，
7: 是
5: 要看顺眼。所谓就是找男人找 另外一半一定要看顺眼，
6: 要合眼缘。
5: 对，如果你吵架的话他长得很丑，你就真的是很没有办法。
7: 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的理想型呢， 你自己列的理想型跟你现实找的都
5: 就是很不一样。
7: 对对对对。
5: 但我现在是还没有那个缘分到来，所以我相信我的理想型一定会来的，
6: 就是下一个嘛。你的下一个 Mr. Right，
5: 没错。
7: 那与娜的呢？
6: 我的其实我们其实都还蛮像的，都是想要找的比较成熟，就是你
5: 可以带领我们的。
6: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比较能
7: 指导你、引导你这样子。
6: 对，就是一个比较能照顾我们的那种。
5: 谁、找一个男，谁找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还需要我去照顾啊！天哪，
7: 那我会累死。
5: 对啊，
7: 我
5: 自己的
7: 在一起。
5: 自己的未来已经顾不来了，然后还要顾另外一个人的。谁啊，谁要这样？所以说我会分手，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合拍，然后性格也很好，但是他就是不够成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进入大学嘛，然后我们是高中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感情其实就是很单纯，是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本质上然后带到现在的另一个阶段。然后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会期望他可以成长一点，因为我们感情已经很顺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到成长的那个地步，他还是很
7: 没有改变到。
5: 对，完全没有改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可能他现在很适应。因为迷茫了20岁还在迷茫，好像又很正常，但是我又希望他思想上，至少你思想应该要成熟一点，
6: 就跟你同步，或者
5: 对他就是有一点没有跟上我的脚步。对，然后就是我们就分手了，然后他也是才意识到原来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然后对于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的想法都是有点空空的。就没有他自己。
7: 我觉得、
5: 就
7: 是你先说，
6: 就是你想要他就是能自己思考他的未来，然后就是能成熟的规划他的下一步。
5: 没错，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在自己很夜里思索着自己的人生。用一下大影的歌词，
7: 夜里思索着。
5: 对，然后他的话他好像没有规划。那我在一个很迷茫的20岁的时候，我已经如此的迷茫了，然后我还要再规划别人的人生吗？应该就很不合理嘛。然后
6: 就是你想要跟他跟你一起前进。
5: 对啊，我不想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所以谈恋爱还要顾别人的人生啊。 天哪，不要。
7: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要互相的就是去谈一下，就是有认真的时候，就是在就是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可以适合去谈谈。
5: 对，那脚步，我觉得爱情上的脚步一定要是一致的，不可以一个人落后。可以同步，但不能落后，很重要。因为真正的爱情是需要陪你到未来的。
7: 那我们就来进入第四点。
5: 好的，
7: 那第四点呢，就来说一下，在二十岁这个漂浮不定的阶段呢，爱情会被影响吗？毕竟二十岁呢，是我们还在寻找自己跟未来的。这个叫什么，
5: 就是我们还在就是还在寻找着自己，然后还有自己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7: 对对对，
5: 这样子。然后爱二十岁的爱情是不是会被这样子影响，
6: 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未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爱情，还是我们爱情会影响到我们未来？
5: 会，我觉得是可以谈论一下，是爱情影响未来，还是
6: 未来
5: 影
6: 响
5: 爱
6: 情？
5: 但我的话，我是觉得爱情会影响未来。如果你在现在就有感情的话，那孩子在现在了嘛，所以他就会跟现在的东西就是一起影响到我们的未来。
7: 说得非常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等一下哦我觉得就是假设如果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嘛，你就可以跟另外一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可以陪你到结婚到长久的话，可能你们未来的东西呢就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5: 所以就是现在的爱情会影响到未来，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个你觉得真的可以跟他走在一个未来的人的话，那就很好。
6: 是
5: 没错。就结束了
6: 这个话题我在想
5: 突然三个人就一起认同了。
7: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未来
5: 如果是说未来影响爱情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先创造自己的未来，然后有了一个未来过后，可能在未来才找到爱情，这样子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7: 这个话题真的是有一点
6: 要
7: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要去深刻的思考，
5: 可能就要去体验一下吧，就是有那个经历了才知道。
6: 不然就是像我觉得如果未来影响爱情的话，一定是自己好像自己对未来有什么
5: 规划
6: 了，然后你对爱情才会想要找同样同等就是同等的人，要不然就是刚好有在一个关系当中，但是你已经有就像你就是跟你的那对就一样，就是你有自己的未来，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未来所以影响到你们的爱情，这样子。
5: 对，也是在现在的时候已经想好未来，这样子。
7: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未来影响爱情嘛，虽然我想到我的第二任 前男友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刚就是已经接近要进入大学嘛，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有在讨论就是以后毕业会要去哪里读书这样，所以可能就是我跟他想法不同，所以我们就也有关于这个东西，然后也分手了，
5: 这样子。
7: 对，就分手吵架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因为他是他家中唯一一个儿子嘛，然后
6: 独生子，
7: 没有，他有其他的姐姐、
5: 就是、
7: 妹妹，
5: 他是那个男的，
7: 对，
5: 唯一一个。
7: 然后他因为马来西亚不是
5: 重男轻女，
7: 不是，就他们有些人家不是有那种自己的原地这样，所以他是唯一一个儿子嘛，所以他爸爸可能就会留那个原地给他这样。然后可能他就说他不会去读书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我可能会要就是以后去读大学像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
5: 还要继承家业、啊、
6: 就是规划的未来不一样，然后哪怕是现在在一起之后未来也很难同步，
7: 对对对，
6: 一直长久的走下去。
7: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吵架这样。
6: 哇哦，大家都是会就是很在 哪怕是在爱情里面都会很仔细的想着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5: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然后才可以就是爱了自己才可以有那个能力再去爱别人。
6: 对，是
5: 先给自己负起责任吧。
6: 是的，
5: 我觉得。
7: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点想要探讨东西。那最后呢就可以各自讲一下自己的现状，对于经营感情的时候的想法有想过吗？还是害怕要或者是不要？那自己对感情上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5: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20岁嘛，然后就是有讲到爱情会不会影响未来，或者未来会比较影响爱情，所以这跟状态是很符合的。
7: 是
5: 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觉得你要有爱情吗？还是说你就不要，就直接不要？
7: 那我想你们
5: 更直接影响，更直接的选择自己的未来。
7: 那其实我蛮好奇你们是渴望会很想谈恋爱的人吗？
6: 我的话
7: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想
6: 法，我的话其实还好。
5: 你的话
6: 不会特别想要，就特别特别特别想要找一个另一半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
5: 缘分。
6: 对，然后就是
5: 今天的那个标语就是我是看缘分，
6: 而且是看感觉。对、啊、
5: 确实。
7: 那小文呢？
5: 我的话吗？其实我会憧憬另一半的存在。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就是会做一个初级大人，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给我撒泼的话，他就可以包容我的
6: 撒娇吧。撒泼
5: 可以给我做成一个最幼稚的小朋友的话，那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因为我前男友的存在呢，他就是我可以依赖的一个人。我在外面可能会很正经，可能会怎样怎样，就是不会把自己的最完全的那个状态给他放出来，因为就是要体面一点嘛，不能这样。然后他的话就会很纵容我。但是因为要有未来了，所以就会更加思考究竟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能因为舍不得这样子的依赖，不能因为想要有一个避风港然后就把这个感情紧紧抓着。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影响到我20岁这个阶段的发展。所以对于我的话可能就是先有自己的未来，有自己的规划，自己可以怎么样了，有那个能力，然后也有那个能力去对另一半负责，然后一起有，不是那种口头上的承诺而已，是真的可以兑现的承诺的时候，我才会想要真正的安定下来。对，
7: 没事的没事的。你会找到更好的一个人，
6: 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7: 是，
5: 那我们的 DJ Yoga 呢？因为你现在不是有一个
7: 好朋友，
5: 对，你有一个
6: 好朋友
5: 可以处的好朋友。那你们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在大二下要大三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非常时刻吧，可以说，因为是一个选择未来的转折点，
6: 很关键的一个
5: 对关键时期。然后你会觉得你们可以一起走下去，或者是说会因为另外一半而去思考应该要怎么走下去吗？还是说你觉得你就可以两手抓？
7: 我跟你说，你现在问我问题，我的肩膀突然压力大了。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人读的就是科系都不一样，因为我是读拍片的嘛，所以可能也是很忙，然后他是读
5: 气管，
7: 然后他又是他们系学的会长，所以可能还是会很忙，所以这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讨论过，
6: 就是还没说的那么的
7: 仔
6: 细。
7: 所以
5: 那你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然后你会害怕跟他就是真的在一起，然后去思考你们的未来吗？还是说你是觉得感情跟工作是可以完全分开的，我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然后就不用 care 他的部分？
7: 目前我是想的是后者。 但是还没有想到更就是更深入，就是目前的状态是后者，你刚刚说的那个后者，
6: 就是还没很，就是你们两个还没有想的那么的远，就是现在还是在初步的接触中。
7: 对的，
5: 确实，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7: 是值得被去值得去探讨。
5: 对，因为现在就是20岁，然后又在寻找自己的未来。
6: 是的，
5: 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7: 对啊，
5: 好，那到 DJ 四月还要跟我说，我想要看感觉了，
7: 我很怕缘分。
6: 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太过去想这方面问题的人，但是我听你们这样子说，我会觉得如果我进入就是遇到这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想要跟另一半很稳定，
5: 很稳定下去，然后会因为两个人然后再一起思考我们的未来。
6: 对，我觉得未来这一个
5: 区块是可以容纳两个人的，
6: 就是一个很就是一段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7: 角色。
6: 对，没错，
5: 这样搞得我有点太过自由了。
7: 那你们对感情上的期望是什么？
5: 你们先来。
7: 我希望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我希望就是，因为我可能之前被敌人伤过，所以其实我虽然口头上每次会跟他们说我很想谈恋爱，但是其实
5: 还是会怕，
7: 对，我会害怕的，因为可能之前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所以可能就会有缺乏安全感。
6: 那你觉得你会在新一段关系里面，如果你真的谈恋爱之后，你会觉得你是会在那段
7: 我会把它当成初恋来看，
6: 因为是认真在，就是
7: 是的，
5: 对，
6: 不是像小时候那种很单纯然后很感觉都很懵懂的状态去谈，然后如果现在的话就会很以一个很怎么说呢，
5: 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情，
7: 是的，
5: 就是很真诚的去对待这一段感情。
7: 对啊，好，那换你们两位了。
6: 他感觉是想要尽快把这个问题甩给我们，
5: 结束掉。
6: 对啊，
5: 他说我就是对他有希望啦。
7: 我没有说话呢。
5: 好，那我说说我好了。我的话吗，对未来感情的期望，就是我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可以指引我的人，然后希望脚步可以同步
7: 同频率，
5: 对，同频率的，然后在一个同一个阶段，或者是可能比我成熟也没关系，对，然后希望他长得帅吧。
6: 这还是你要说的吧。主要的关键点主要是长得帅
5: 也没有啦。哎呀，少女心事啊。但我不会强求这一段关系的发生，
7: 我觉得在感情上还是慢慢来。
5: 对，
7: 因为如果你太着急的话，可能会遇到就是你预想期的来的没那么好。
5: 没错，
7: 所以我觉得
5: 还是就是看看缘分是真的很重要，看缘分看感觉，
7: 对，
5: 不能因为哇这个人很符合我的理想型，然后我想要得到他，然后
6: 就不要太外貌协会吗？
5: 不是，就不要强求一段关系，这样子，然后可以，我希望我的话是给自己足够的勇气过后才踏入一段新的感情，因为我是一个依赖性很高的人，如果他突然不在了，其实我会很伤心，然后或者是很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给我自己足够离开的勇气，然后才开始一个新的感情。
6: 就是想要自己能比较有能力独当一面的时候，
5: 对，更独立一点。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女生。没错。
6: 好，那
5: 到你了，
6: 现在就是到我来分享。我觉得我 对未来，因为还是在憧憬的一个想法，因为还没有很具体的去认认真真的谈过一个恋爱嘛，所以我觉得我对我未来自己未来的就是恋爱的期望，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一个很要怎么说呢，
5: 很享受吗？
6: 因为我不是那种，因为感觉有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分两派嘛，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有一个人就是
5: 很热烈的，
6: 但我觉得
7: 平淡的那一群，
6: 我觉得我算是那种，就是可以在很平淡的生活，然后两个人去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故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在两个就是爱情观里面的话，我是属于一种，也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会算是依赖
5: 型
6: 的。对，我觉得就是我如果之后遇到这样的另一半，就是能让我全心全意的就是依靠他，就是很放心，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能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我是希望他能就是很能包容我的，对，就是很懂我的一个人。对，没错，
7: 没事的，我们就看缘分，靠感觉吧。
5: 我之前也是跟我男朋友，就是跟我前男友 sorry 就是很平淡的一对情侣，我们就是很享受日常生活的那一派，但是呢我觉得长久到来他还是需要一点浪漫的特质，不然的话你就会很快对一个平淡生活缺乏一个怎么说一个新鲜感，
6: 就是习惯了之后会觉得
5: 有点太过淡了。对，还是 要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样子的话那个爱情才可以
6: 能一直保持那种新鲜感，
5: 它的、
6: 就是、
5: 它的保鲜期才会更久一点点。
6: 是的，没错。
7: 好，那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咯。
5: 没错，讲了那么多呢，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20岁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很大的共鸣。
7: 是，
5: 我相信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而且我们又是一个 Gen Z 世代，就有更多自由的想法，我们也尊重大家的想法，也期待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爱情故事咯。
6: 没错。
5: 好的，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个最真诚在爱情上的一个祝福吧。
6: 就是每个人要说一个吗？
5: 对，一句话总结一下。那我先说我的好了。我祝各位女生朋友们，好了，也包括男生，希望大家都可以足够的爱自己，足够的有自己的勇气，然后足够的有真诚的爱去爱另外一个对方，然后对方也可以给你足够大的底气。
6: 哇哦，
5: 没错。
7: 到云娜了吗？
6: 天哪，我觉得如果是要送一个祝福给大家的话，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自己很喜欢的人，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爱情跟自己的未来，如果真的能遇到这样一直陪着你一直跟你同步的另一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跟很美好的一个，对，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就是祝福大家能遇到自己那么同频那么喜欢的一个人。对
7: 对，那我呢就送给大家，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好呢，就真的是要先好爱自己来去爱别人吧。因为如果你没有爱自己的话，你去爱别人可能就会把自己伤到更深。然后女生呢就不要被伤害了，那些海王呢
5: 就
7: 是
5: 滚远一点。
7: 对，不要去伤害女生啊，女生也不要去伤害男生。
6: 是的。
7: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谈恋爱的话，就可以去拜一下月老。月老可能会帮助到你了。好，结束了，结束
5: 了。
7: 哦，对对对，还有呢，女生呢，不要 不要那么就是可能就是要自己独立，而不要一直依赖 男生，因为你要有足够
5: 自己的底气，
7: 对，你才能就是去怎么说会被人家看不起嘛。
5: 嗯，就是这样的部分。好，好啦，就祝大家都有勇气追爱。好，
6: 是的，
5: 我们这个是完全是无稿的，所以都是很真诚的祝福啦。
7: 好，
5: 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一集非常规门诊再见啦，
7: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0: 大家好，
1: 我是
0: 拍摄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The Oscar goes to
3: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许光汉。许光汉出生在1990年，现今33岁，在2013年以艺名许颖东出演了马来西亚电视剧《潜入蓝中蓝》出道，出道至今也累积了许多知名作品，像是时间穿越题材电视剧《想见你》，讲述冥婚 BL 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青春18×2日本慢车流浪记的台日合作电影《青春18×2》。除了影剧上的作品外，在音乐方面，许光汉在2020年推出了第一首单曲《别再想见我》，202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名称《许光汉》，入围第33届金曲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9: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0: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是的，没错，一个礼拜就这样又过去了呢，我觉得真是很快。而且呢，上礼拜还过了一个五一连假，所以上礼拜只上了四天的课，但其实照来说，应该会觉得说上礼拜好像过得，应该也算蛮慢吧，毕竟放了3天假，但好像也还好。对，然后再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早上呢，有一个我们实习的单位，我们今天早上又去了国小，同一间国小，只是今天教学的学生是六年级的学生。你们知道六年级学生就是在一个已经长大，但是还没有到真的长大的那个阶段。然后其实他们就是比较皮，就是比较难控制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讲话会一直讲。然后我今天又是当讲师的部分，所以就是我第一次当讲师，我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搭配，然后教课程这样。然后呢，我的心得感受是什么呢？就其实蛮好玩的，我觉得我其实很想要站在上面，然后一直讲，跟大家分享我想要教给大家的东西。对，然后你还要听着学生，像今天就有一个学生，他会一直举手，然后一直要回答你一些东西，但他讲的东西其实没有错，都是很棒的，对。可是就是因为迫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回他，对。但就是还是要控制的啦，对，就是我们要自己运用一些临场反应去告诉他们说，哦，对啊，就是要把话题拉回来，不然其实这样的话，好像就是要做到一个老师的职责，这样子就是不能让话题偏掉，因为我怕我真的很怕他们会讲出一些就是很不是，就是那个场合不太适合讲出来的话。但幸好我觉得大家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乖巧安静，还在可控范围内吗？所以呢，就是也很感谢那一个班级的老师，就觉得谢谢大家的支持配合。然后呢，这学期还有一场讲师的身份要去学校。就是希望下一次呢，自己也可以表现得更好哟。好，讲了很多去学校的历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今天要介绍 KKBOX 的华语流行新生代，就是这个歌单。这个歌单里面有很多目前华语新生代的歌手们。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来自 Sabrina 胡旋舞的 Bad Day。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Sabrina 这个人，他其实最近他出了一张自己的专辑，叫做《花皮》全创作专辑。然后我很喜欢这张专辑，其实我也介绍过这张他的歌好多次了。然后呢，在去年12月的时候，有跟 Sabrina 合作拍影片哦，我就是很开心，然后看到他本人这样，然后。这支影片现在在 YG 上面有，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就是我们拍一个 KKBOX 校园大使跟 Sabrina 的企划，就是要来宣传这张花皮。然后呢，这首 Bad Day 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他在 IG 的时候，那时候他有发一个 Reels， 然后他那时候在家里，然后他就说来写个歌这样，反正他就是要拍他写歌的过程给大家看这样。然后呢，那首歌呢，他就真的这边。他就先听一些台币这样，然后去哼，然后哼，然后就 Cause I 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哎、欸，这个不错哎，然后之后他就开始写这首歌的概念。反正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一首满满正能量的歌曲。为什么会要 Bad Day 呢？他说，总有一天会离开，不必为着谁的期待。谁说每天都晴朗？就算泄气，我也不必假装。You will be shy. If it's gonna be a bad day， 对，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呢，你有一天还是会离开啊。你为什么要看着别人对你的期待是怎么样？反正你就做你自己就好啦。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洗脑，就是 Cause I。对，然后这个旋律非常洗脑，就是从这首歌一开始播的时候。就会是这个音乐了。好，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就来收听这首胡旋舞的 Bad Day。希望听完这首歌呢，大家都可以获得满满的正能量。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胡旋舞的 Bad Day， 是非常的摇滚氛围呢。因为其实 Sabrina 这张专辑很多歌曲都是这种偏摇滚热音风，因为她高中呢是热音社的。对，但我也很喜欢这种曲风，它传递出来的感觉就是，不管这首歌今天是在讲好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但是总能透过这种摇滚的曲风去传达，就是有别于过往可能。很多开心的歌都会是那种比较开心的旋律嘛，然后比较难过的歌就会比较偏抒情风。但是呢，我觉得 Sabrina 她把就是快乐歌跟难过的歌都选择用这种摇滚方式呈现，就是赞的啦。好，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一位最近的新生代女歌手，她是 Claire 马凯琳，这首歌叫 You Call It Love, I Call It Lie。我跟你们讲，马凯琳这次她今年入选了Spotify 的 Redder 新势力，很厉害，她真的很厉害。她持续音乐活动并拓展了国际视野，真的，她这个月也要推出了百万流量心碎单曲，所以大家要记得关注她。然后呢，讲到这首，她就是这首就是她前几天发行的。这首歌呢，他在 Reels 上面有发布一个影片，然后是他刚好录到他写这首歌的瞬间，然后他就把它发出来，然后结果这首歌的点阅真的是超高，这首歌流量就爆了，有164万次的浏览次数在这个 Reels 上，然后有22.5万的爱心，然后1.6万的转发，真的我觉得他超级厉害。那这首歌他在写什么呢？这首歌他在写说，在关于就是你喜欢的人在跟很多人聊天，而你只是其中一个，这样子大家要仔细听，如果你可能有相同的感受的话啦。那他说 love and lie， 也许我早就知道是言不由衷的浪漫，还是心知肚明的过招呢？你不是什么白马王子，只是刚好经过，但我却把那一瞬间解读成命中注定的光。那些所谓的 love 是称为 lie 的故事，反复上演，然后我又刚好再一次的选择当真。对，那这首歌呢，延续马凯琳的慢拍流行慵懒氛围，柔和 R&B 的柔软节奏，像一段在深夜反复播放的心事。它很这首歌很真实的描绘出现代人在 situationship 暧昧关系里的矛盾与拉扯，一种明明感觉不对劲，可是你还是选择相信那一点点温柔会是真的。对，那这首歌呢，即使你知道眼前的 love 是短暂停留的剧情，甚至只是对方早已习惯的套路，却还是 忍不住把自己放进名为 lie 的故事里。那这首歌唱着那些难以表述的心碎，它陪着每一个在关系里迷路的人，在无法定义的情感之中呢，找到一瞬间被理解被接住的温度。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刚入围 Spotify Redder 新势力的女歌手的这首新歌，这首歌非常慵懒好听，我超级喜欢的，跟你们分享。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Claire 马凯琳的 You Call It Love, I Call It Life， 是不是很有那种慵懒的感觉？我觉得很适合在这种有点小阴阴的天气，然后又带着有点风，但又不会到说很冷的那种天气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去收听这首哦，我超想要翻唱这首的，但就是那个英文要先练好。对，好，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欧总林嘉诚的歌曲。在认识我的人，或是你有在听我节目，或是你有关注我社群的人，都知道我本人真的很爱林嘉诚。我从我2022年吧，那时候原子少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爱他，爱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然后他现在最近去当兵了，对。那这首歌叫做《都不难过了》，好吗？他是为一部影集叫《那些你不知道的我》的插曲。然后林嘉诚竟然有演这一部，我真的看到的时候我大吓到他颠覆了以往歌手的阳光形象，惊喜演出。然后我有看到这一部影集的一些片段，然后他的眼睛真的是大爆发，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不愧是我最爱的人。那这首歌呢，作词人就是这部剧的安竹坚导演，他表示说呢，相较于主题曲的自我凝视，这首插曲同样关注内心深处的创伤，但不是第一人称的自我理解，而是来自身旁陪伴者的温柔目光。那这首歌呢，是想要写给那些内心受伤却又有些逞强，只想要把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的人，而真正关心你的人其实都看得出来。对，然后他其实很适合剧中各种关系里啊，关心对方的角色，而歌曲本身的温柔气质更适合放在男女主角的情感线中，让这段爱情更深刻。我跟你们讲，你们等一下听的时候啊，你们要仔细听林嘉诚唱的那第一句，今天天气真好，想久违的微笑。我记得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就在半夜12点，然后我就躺到我床上，然后放这首歌，然后我就躺着，然后看着这首歌，听着这首歌，然后看着天花板，然后整个听到我都快哭了，你知道吗？因为林嘉诚，我真的很喜欢林嘉诚的声音。像之前我有去过他们的签唱会，然后呢，我就跟林嘉诚本人讲到话，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多唱歌，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唱的歌声，然后就是每一次听都会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希望你们也会喜欢林嘉诚的歌声，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我也很想他，因为他现在在当兵了，希望他可以赶快回来，然后要平安健康这样子。好，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林嘉诚这首《都不难过了》，好吗？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林嘉诚的《都不难过的好吗》？你不觉得林嘉诚的声音很温暖吗？我觉得他为了这首，他为这首歌，然后为了这个这部剧，哦，他用了这首歌，然后帮这部剧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分数，然后也可以让观众更肯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更深入在这个剧情里面，然后那个情绪都很到位。总而言之，我就是很喜欢。我陪你流泪都不难过了好吗？好，下一首歌要介绍是来自 Musa 的《眼泪的遗憾》。之前呢就有讲过很多 Musa 的歌曲，有说就是上学期 Musa 就是我的来宾。我真的，她本人真的很漂亮。然后我也是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跟她一起合唱。你们知道，在她旁边，然后听她唱歌，我的耳朵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对，然后呢，刚好下礼拜就是我们的电台周了 ，Musa 也会是我们电台周的来宾哦，很开心又可以再次看到 Musa 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下礼拜一的中午12点，欢迎到明传大学自由广场来看一下 Musa 本人，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大二宝宝们努力筹办的电台周，很辛苦。对，我没有想到一年过得这么快，因为去年明明也是我们在办，然后今年就换他们，然后就觉得。就是办这活动很累了，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想想还是会蛮怀念的，对，因为毕竟就是大家一起诞生出来的一个宝宝嘛。那眼泪的遗憾呢？这首歌 Musa 呢有跟陈华一起合唱，对，你们也知道我很喜欢陈华，然后呢他们两个唱起来我真的是要哭要哭，然后陈华在下面就留言说我不愿懂眼泪的遗憾，有一种遗憾呢叫做眼泪的遗憾。当泪水一次一次为你浪费，我劝还骗自己说这无所谓，只能躲在深夜里狼狈不入睡。我好累，该怎么面对？还不懂何谓习惯，还不懂眼泪的遗憾。这首歌是 Musa 自己写的，很想知道这首歌呢，他写的故事。对，那我们就先来收听一下 Musa 眼泪的遗憾。我们来听一下 Musa 非常细腻的嗓音，他可以把每一句的情绪都表达得到位。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Musa 的《眼泪的遗憾》。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晴。
4: 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名字还是好神奇。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

0: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

0: 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e。对，前面刚刚跟大家介绍很多新生代歌曲，今天介绍榜单是 KKBOX 的华语潮流新生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新生代歌手要跟大家介绍呢。下一首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吕允的《空拍》。吕允，我觉得他是最近很非常火红的一位歌手。他呢，这首歌是在他2018年创作的，叫《空拍》嘛。然后他从微观与灵感停滞的低潮期，到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这条路上的悬而未明，赋予了足足6年时光的首张个人专辑《别着急》就此诞生。没错，这首歌呢，就是在他去年8月2025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别着急》里面收入的一首歌，叫《空拍》。那这首歌在他18岁的时候，18岁秋天自然而然就跑出来了，没有灵感，成为了这首歌的灵感。歌迷引颈期盼的未发行曲之一，维持 demo 简单的钢琴基调，3/4拍的华尔兹节奏。刘涵加入的大提琴增添情感浓度，就算重来并非失败，节奏中的空拍有时候就像是一种转机。我觉得这首歌的副歌我也很喜欢，我一片空白停止在灰色地带。我觉得他写得很厉害，然后都是有押韵到的，我觉得吕允写的歌词都很值得我们深入的去品尝，因为他的歌词里面呢写的不会到这么直白，但是你又能从他用的词语当中看出他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东西。对，然后呢，刚有说到什么？刚有说到他这首歌以没有灵感，就是他这首歌的灵感，没有灵感成为了这首歌的灵感，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期待《空拍》这首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来自吕允的《空拍》。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吕允的空拍。我觉得吕允的空拍呢，吕允的歌声很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我刚才呢就自己坐在这里，然后什么都没想，然后就是沉浸在他的歌声里，还有这首歌想要带给大家的情绪里面。对，反正很喜欢。我朋友也超级喜欢吕允，我记得他第一次看到吕允的时候，本人哦，他整个心，他说他心脏很痛，然后他眼泪狂流，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但我能懂，就是你真的见到了你陪伴你好久好久，然后陪伴你度过很多时候的人，然后真的很喜欢他，然后终于见到他那种感觉，我完全能了解。对，欢迎大家去收听吕允的创作专辑，别着急。好，那下首歌呢，要介绍的是派翠克柳伯承的《9%的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派翠克呢，他竟然跳脱了主持的这个位置，然后跑来当了歌手，发行一张专辑，而且这样，发行是一张单曲，而且这首单曲还是跟派伟俊合作，双派合作。他说：“啤酒太淡，威又太浓，9%的暧昧刚刚好。现代交友呢，不用华丽的包装，一杯在手，整路朋友。你说过敲了杯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我感觉这个简介很像写在，也很像在写歌一样。那这首歌呢，它很有趣的是什么？它的女主角找了 Ivy 玉馨 ，Ivy 也是最近新生代串红的一位艺人。来当他 MV 的女主角，跟他一起跳。You never know， 我对你的爱就像宇宙。大家这首歌超级洗脑，欢迎你们一起来收听哦。那我们要收听这首9%的罪。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的9%的醉，派伟俊唱派翠克啦，派翠克唱歌真的也蛮好听的，我觉得他也是全能艺人了，因为他大家知道他跟小 S 一起主持那个小姐不洗地，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效果，但是也很有礼貌，很有风度，很专业的一位主持人，然后他现在又跳脱了主持人的身份，然后出了一首单曲，重点是他这首还是唱跳的，所以等于他也跳舞，他会跳舞又会唱歌又会主持 ，Oh my god， 又然后又很有那个什么笑点，就是他很会做效果，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全能到不行。对，那刚好提到说 Ivy 玉馨来当派翠克只有9%的醉的女主角吗？那下一首歌就要跟大家介绍是 Ivy 玉馨的新歌叫《Want Me Back》，这首歌呢。最近在社群媒体上也是很常会滑到，心吹的风我传递啊哭。大家知不知道玉馨呢？她跳舞真的很厉害，在 IG 拥有好几万粉丝，好几十万粉丝，然后她的每一支跳舞的影片观看次数都很高，甚至还会被很多明星艺人转发，不然就是按赞。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跳舞超级有力的。我记得他也才19岁吧，都记得还19岁，反正就是他整个看起来非常成熟，然后又很漂亮。他竟然出了一支自己的单曲叫《Want Me Back》，这首歌呢也是跟派伟俊合作的。融合了 K-pop 的节奏张力，还有欧美舞曲的律动，在神秘氛围中层层的推进，逐渐堆叠出难以抽离的成音感，如同玉馨的舞台魅力，一旦感受到这份吸引力呢，便让人上瘾，想再次回望。歌词游走真实与抽象之间呢，以不被定义的姿态延伸情绪张力，让心跳在节奏中产生微妙共振，呈现一种关于渴望与上瘾的感知状态。大家要，我刚刚不是有唱一段心吹的风我传递啊哭，那个心呢可以用成玉馨的心，然后玉馨就是这样，然后发在自己的IG 上，然后那个舞也很好看，大家想看的话欢迎去 MV 收看，这整个 MV 超级专业到一个不行。我们来听一下这串红新生代这首 Want Me Back。

你刚刚收听到是来自 Ivy 玉馨的 Warm Me Back， 是不是一首非常适合跳舞的舞曲呢？很多人在网络上马上 MV 才刚出来没多久就都在翻唱翻跳这首歌了，真的很厉害。大家会跳舞的欢迎去看一下这支舞，真的很好看，也可以一起加入翻跳的行列。那下一首歌要介绍的是金针菇，那个 YouTuber 金针菇的新单曲叫做阿金家。对，大家都知道 YouTuber 金针菇是韩国人嘛，那这首歌呢，他这个歌名这句话是他在台湾生活最常出现的心声。从 YouTuber 到歌手呢，他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要如何用音乐分享他的视角。他去年有出一首新单曲叫做 Taipei Love， 是一封给台湾的情书。那今年的阿金家就是他在台湾的生活生存指南，歌词里面写的都是他作为外国人啊，在台湾最真实的崩溃现场，可能像是在市民大道等不到尽头的红灯啊，没中的200张发票，还有那一碗毁掉心情的香菜面线。但是他发现呢，台湾人有一种很可爱的任性，就是好啦算了啦，没事啦。对，那他希望透过这首歌呢，告诉大家，我们都是自己生活里的 Queen Car， 杂事再多，你只要跳个舞，气个三秒，我们还是可以很酷的 Take it easy。对，气个三秒，他的歌很酷、哦，我先停一下，我只气三秒啦，算了啦，没事啦，我就笑啦，很可爱的歌，我觉得他真的很爱很爱台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啊，姐姐。

你刚刚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金针菇的阿锦家，是不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很动感的歌？大家要记得去看 MV， 我觉得非常的逗趣，超级可爱。他也拍了很多台湾的元素，真的是一部很好跟外国朋友介绍台湾的一部影片以及歌曲。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少康的《从黑夜到黑夜》。少康是一个翻唱歌手，在网络上，然后他自己的创作能力也很厉害。这首歌呢想表达的是，你们有没有一个想见却只能想念的人，日复一日从黑夜到黑夜，也是一首很难过很难过的歌曲。这首歌作词作曲都是少康自己，你们一定要听。我觉得少康的歌声也很细腻，他有去森林之王当过踢馆大学生，当过踢馆选手，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然后听现场的你们就知道了，我先不要讲那么多，我们等一下再慢慢介绍，跟大家分享《从黑夜到黑夜》这首歌曲，来自少康的。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少康的《从黑夜到黑夜》，是不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跟你们讲，少康就是，我觉得他必须要爆红，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我有听过他现场，真的是完全可以很好的让你沉浸在他歌声里的那个故事，他描述的太好了。所以呢，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有机会看现场的话，一定要听他的现场，然后还有聆听他的歌曲。他有一首歌叫做《还是要好好爱》哦，这首自创曲我真的超级爆喜欢。对，好，那很快就来到节目的尾声，要跟大家介绍最后一首歌，叫做 Betty 过期的记忆。我超级喜欢 Betty， 我还要买他的专辑，然后他的首张专辑，然后也有去他的个人第一场专场。这张专辑是他创作同名专辑，就叫 Betty。然后呢，他一起也跟我同岁。然后我觉得她真的很厉害，然后也很漂亮，我超级喜欢她。她拍的 YouTube 啊、影片、社群我都很爱。那这首歌呢，是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记忆。Betty 说，不管是青春、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那些幸福的瞬间都想要用音乐把它们保存起来。对，这首歌是 Betty 有一次在睡前脑中浮现的旋律，隔天赶快用钢琴谱曲，捕捉当时半梦半醒间心中被触动的感受。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着跟某个人珍贵的过往啊、点滴，但随着时光流逝，回忆会褪色。依赖记录的手机记忆体有一天会显示容量不足，超载的现代生活步调只剩自己与孤寂，但我们依旧又渴望在梦境里能再次见到人，倾诉心事，还有期望安慰。这首歌过期的记忆像是一把时光之门的钥匙，让人瞬间回到那些被冻结封存的美好和过去。随着旋律和歌声呢，你的记忆会再次的鲜明，再次暖和的让人眼眶不禁湿了起来。他第一句歌词是，过期的记忆能不能有防腐剂冻结在我的脑海里。对，他讲得很明，手机相簿里数不清的照片里，不足的空间装不下你。副歌是，你好吗？在哪里？谁陪你重写记忆？好渴望能再次见到你，在我梦里。我觉得 Betty 呢，他这张专辑里面都把很多当时候才18岁的心境直白的写下来，然后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Betty 他真的很想要保存好这些回忆。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蛮触动我的，因为我觉得像是他说手机的记忆体有一天会显示容量不足，这个我超级有感的，因为毕竟我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记忆体不足，但是我最近有买记忆体，所以呢就是可以尽情的拍，因为本人就是一个很爱记录的人。然后呢，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不可能有人你可能想要在梦里一直看见你没有办法再看见的人嘛，然后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跟某些人的珍贵回忆。对，但是该说再见的时候还是要再见，但是回忆我们就保存在心里，希望呢这个过期的记忆可以永远不要过期。那谢谢收听到这里的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收听这首过期的记忆哦。那大家下礼拜要继续听我讲话好吗？分享喜欢的音乐给你。

0: 九点整。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3: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9: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九 M 八八。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1: 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大家好，我们是 East Wave 东坡，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宋念宇。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宇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哦。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南瓜泥歌迷俱乐部。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0: 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兴慈。

0: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地震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12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唇枪舌剑。
5: 成语解释：
4: 形容辩论激烈，往来的言辞犀利。
5: 成语范例：
4: 这场辩论会上，同学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现场气氛也是相当的激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大家好，我是秋君，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よ。勝ち目なんてもう全くない状況。明かりの見えぬ道路。かすか光る非常灯希望灯。真実する航路方向。

0: 曲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2: 就是爱听 FM88.3， 你一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2: 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一百天》，透过林俊杰独特的声线，将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出把握当下并珍惜感情的态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哎，爸，你年轻时候跟我妈怎么好着的？
1: 想知道啊？干了，告诉你。
0: 嗯。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今天要介绍的是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歌曲收录在吴汶芳2015年发行的专辑《紊乱却美好者》中。这首看似悲伤却温暖的歌曲，分别是电视剧《爱的生存之道》与《何以笙箫默》的插曲。抒情的旋律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基调，唱出吴汶芳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痕迹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黄喉貂。黄喉貂是台湾的特有亚种，也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的体型和尾巴都是细长的，四肢相对短小，毛色有金黄色、暗褐色、黑色和白色。最显眼的就是脖子到胸口的金黄色毛皮，这也是它们被叫做黄喉貂的原因。黄喉貂分布在海拔约300到3900公尺的原始森林，在中海拔地区最容易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食性广泛，除了中小型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之外，有时候也会2到3只同伴一起狩猎山羌和山猪这些比自己体型还要大的动物。近年来，黄喉貂越来越常在国家公园和森林游乐区的马路或是步道出没。虽然它们长得可爱，但仍然是野生动物，我们不应该去接触它们，甚至喂食它们。这样不仅可能会让他们失去野性，也有可能把不属于他们的病菌带到他们身上。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今天要介绍的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歌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歌词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让我们能够了解爱与被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これさ、小休憩らしいですけど。
1: イエーイ。温泉に入るぞ。
0: 温泉入るらしいです。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后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名传之声，
0: 名传之声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让音乐解你耳朵的渴，滋养你的音乐干涸，让渴了一世纪的你啊，
3: 畅饮音乐。
2: Are you ready? 那就打开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大家好，我们是南希肯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0: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空白格》，歌曲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蔡健雅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得奖纪录保持人之一，她更凭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9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空白格》。